0: 欢迎收看7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在带您的掌握美国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为您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呢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人员在多哈举行了非常好的会谈。美国250周年，两党议员齐声，美国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与欧盟批评中国实施民族团结法。
0: 全球油价在星期四，也是7月2日连续第三天下跌，到了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以及美国的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以及美国在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的和平协议，并且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这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呢，这些船只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而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纪录。美国以及欧盟发表

0: 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美国国务院回复美国之音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 国务院强调，美国将会捍卫主权，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实施恐吓的外国政府以及政权的越前侵犯。欧盟的外交安全政策发言人回应美国之音：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以及宗教方面的权利，并且说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的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 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议员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然面对诸多的挑战，但是他们仍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怎么说。
1: I love this country enough to damn near give my life for this place。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 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 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
2: 正在庆祝这一点。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 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三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0: 华盛顿的史密森林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当中的西班牙军事领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朱莉塔博的报道。
3: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 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4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This portrait is definitely
4: connected to the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3: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5: This
3: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十三个殖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2: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3: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2: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4: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2: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3: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2: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3: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2: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7月2号在台湾因癌症逝世，享受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当晚在脸书表示哀悼，并且称赞林荣基见证了言论自由的可贵，说他承受过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以及伤痛，但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林荣基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2015年10月底，林荣基等5名铜锣湾书店的人士遭到北京当局逮捕，中共指控他们销售非法书籍。2019年，港府推动送中条例，林荣基担忧被送往中国受审，就搬迁到台湾。2020年，在台北市重建了铜锣湾书店之后呢，书店曾经遭到不明人士的滋扰。

0: 星期三晚间，数千名的足球迷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球迷区，来观看美国队与波黑在旧金山的对决。美国作为东道主的球队，最终以2-0获胜。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在国家大草坪的报道。
1: You guys ready for the game?
2: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3: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2: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4: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2: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3: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4: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2: 巴洛贡在下半场应对一名

0: 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1: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0: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 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Amazing!
2: I'm so glad.
3: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太棒了，7月4日快到了。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
0: 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
4: I believe,
0: 我相信，
4: I believe that we,
0: 我相信我们，
4: I believe that we have won,
0: 我相信我们赢了。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5: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展开新一轮的较量，西班牙在洛杉矶迎战奥地利。西班牙作为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小组赛保持不败晋级，而奥地利则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时隔44年再次闯入淘汰赛的阶段。两队中的胜者下轮将对阵葡萄牙以及克罗地亚之间的赢家。这场比赛刚刚结束，西班牙是以3-0成功晋级了下一轮。而今晚7点呢，葡萄牙将在多伦多迎战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也被外界视为两位传奇球星，41岁的葡萄牙球星 C 罗以及40岁的克罗地亚球星莫德里奇，可能最后一次是两人在世界杯的赛场较量。葡萄牙在小组赛以1-2小组第二晋级，克罗地亚则在首战失利之后及时调整，连胜了巴拿马以及加纳，成功的挺进了淘汰赛。而今晚11点呢，瑞士将在温哥华迎战阿尔及利亚，来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瑞士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保持不败，整体状况稳定。阿尔及利亚虽然晋级过程跌宕，但是拥有马赫雷斯等经验丰富的球员，赢家呢将会在下一轮迎战哥伦比亚以及加纳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黄耀毅，我们明天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您的掌握美国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 还有脸书及 X 等各平台上为您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呢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人员在多哈举行了非常好的会谈。美国250周年，两党议员齐声，美国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与欧盟批评中国实施民族团结法。
0: 全球油价在星期四，也是7月2日连续第三天下跌，到了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以及美国的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以及美国在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的和平协议，并且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这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呢，这些船只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而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纪录。美国以及欧盟发表了声明。

0: 批评中国从7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美国国务院回复美国之音，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会捍卫主权，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实施恐吓的外国政府以及政权的越权侵犯。欧盟的外交安全政策发言人回应美国之音，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以及宗教方面的权利，并且说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的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议员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然面对诸多的挑战，但是他们仍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怎么说。
1: I love this country enough to damn near give my life for this place.
2: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
1: 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my love.
3: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4: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5: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3: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0: 华盛顿的史密森林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当中的西班牙军事领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朱莉塔伯的报道。
6: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4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7: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6: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7: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之

0: 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1: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0: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1: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2: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1: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0: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1: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0: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1: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7月2号在台湾因癌症逝世，享受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当晚在脸书表示哀悼，并且称赞林荣基见证了言论自由的可贵，说他承受过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以及伤痛，但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林荣基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2015年10月底，林荣基等5名铜锣湾书店的人士遭到北京当局逮捕，中共指控他们销售非法书籍。2019年，港府推动送中条例，林荣基担忧被送往中国受审，就搬迁到台湾。2020年，在台北市重建了铜锣湾书店之后呢，书店曾经遭到不明人士的滋扰。

0: 星期三晚间，数千名的足球迷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球迷区，来观看美国队与波黑在旧金山的对决。美国作为东道主的球队，最终以2-0获胜。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在国家大草坪的报道。
1: You guys ready for the game?
2: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3: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2: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4: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2: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3: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4: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2: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

0: 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十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1: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0: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2: Amazing! I'm so glad.
3: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2: It's awesome!
4: 太棒了，7月4日快到了。
2: We are making goals.
5: So the U.S. team just won.
0: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我相信我们赢了。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6: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展开新一轮的较量，西班牙在洛杉矶迎战奥地利。西班牙作为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小组赛保持不败晋级，而奥地利则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时隔44年再次闯入淘汰赛的阶段。两队中的胜者下轮将对阵葡萄牙以及克罗地亚之间的赢家。这场比赛刚刚结束，西班牙是以3-0成功晋级了下一轮。而今晚7点呢，葡萄牙将在多伦多迎战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也被外界视为两位传奇球星，41岁的葡萄牙球星 C 罗以及40岁的克罗地亚球星莫德里奇，可能最后一次是两人在世界杯的赛场较量。葡萄牙在小组赛以1胜2平小组第二晋级，克罗地亚则在首战失利之后及时调整，连胜了巴拿马以及加纳，成功的挺进了淘汰赛。而今晚11点呢，瑞士将在温哥华迎战阿尔及利亚，来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瑞士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保持不败，整体状况稳定。阿尔及利亚虽然晋级过程跌宕，但是拥有马赫雷斯等经验丰富的球员，赢家呢将会在下一轮迎战哥伦比亚以及加纳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黄耀毅，我们明天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您的掌握美国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为您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呢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人员在多哈举行了非常好的会谈。美国250周年，两党议员齐声，美国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与欧盟批评中国实施民族团结法。
0: 全球油价在星期四，也是7月2日连续第三天下跌，到了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以及美国的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以及美国在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的和平协议，并且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这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呢，这些船只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而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纪录。美国以及欧盟发表了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美国国务院回复美国之音，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会捍卫主权，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实施恐吓的外国政府以及政权的越权侵犯。欧盟的外交安全政策发言人回应美国之音，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以及宗教方面的权利，并且说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的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议员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然面对诸多的挑战，但是他们仍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怎么说。
2: I love this country enough to damn near give my life for this place.
3: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4: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5: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 正是这三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0: 华盛顿的史密森林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当中的西班牙军事领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朱莉塔伯的报道。
1: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4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6: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1: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6: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殖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1: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6: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1: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3: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1: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6: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1: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6: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1: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7月2号在台湾一个癌症逝世，享受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当晚在脸书表示哀悼，并且称赞林荣基见证了言论自由的可贵，说他承受过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以及伤痛，但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林荣基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2015年10月底，林荣基等5名铜锣湾书店的人士遭到北京当局逮捕，中共指控他们销售非法书籍。2019年，港府推动送中条例，林荣基担忧被送往中国受审，就搬迁到台湾。2020年，在台北市重建了铜锣湾书店之后呢，书店曾经遭到不明人士的滋扰。

0: 星期三晚间，数千名的足球迷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球迷区，来观看美国队与波黑在旧金山的对决。美国作为东道主的球队，最终以2-0获胜。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在国家大草坪的报道。
1: You guys ready for the game?
2: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3: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2: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4: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2: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3: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4: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2: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3: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2: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5: Amazing! I'm so glad.
6: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4: 太棒了，7月4日快到了。
5: We are making
7: goals. So the U.S. team just won.
2: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我相信我们赢了。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展开新一轮的较量，西班牙在洛杉矶迎战奥地利。西班牙作为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小组赛保持不败晋级，而奥地利则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时隔44年再次闯入淘汰赛的阶段。两队中的胜者下轮将对阵葡萄牙以及克罗地亚之间的赢家。这场比赛刚刚结束，西班牙是以3-0成功晋级了下一轮。而今晚7点呢，葡萄牙将在多伦多迎战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也被外界视为两位传奇球星，41岁的葡萄牙球星 C 罗以及40岁的克罗地亚球星莫德里奇，可能最后一次是两人在世界杯的赛场较量。葡萄牙在小组赛以1胜2平小组第二晋级，克罗地亚则在首战失利之后及时调整，连胜了巴拿马以及加纳，成功的挺进了淘汰赛。而今晚11点呢，瑞士将在温哥华迎战阿尔及利亚，来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瑞士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保持不败，整体状况稳定。阿尔及利亚虽然晋级过程跌宕，但是拥有马赫雷斯等经验丰富的球员，赢家呢将会在下一轮迎战哥伦比亚以及加纳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黄耀毅，我们明天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您的掌握美国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 还有脸书及 X 等各平台上为您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呢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人员在多哈举行了非常好的会谈。美国250周年，两党议员齐声，美国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与欧盟批评中国实施民族团结法。
0: 全球油价在星期四，也是7月2日连续第三天下跌，到了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以及美国的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以及美国在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的和平协议，并且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这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呢，这些船只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而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纪录。美国以及欧盟发表了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美国国务院回复美国之音，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会捍卫主权，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实施恐吓的外国政府以及政权的越权侵犯。欧盟的外交安全政策发言人回应美国之音，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以及宗教方面的权利，并且说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的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议员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然面对诸多的挑战，但是他们仍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怎么说。
2: I love this country enough to damn near give my life for this place.
3: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4: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5: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6: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 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7: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0: 华盛顿的史密森林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当中的西班牙军事领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朱莉塔伯的报道。
8: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4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9: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8: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9: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殖民地之外，

0: 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1: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

0: northern.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1: And so he aided.
2: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0: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3: It is by.
4: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0: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3: You know, you see,a representation of an individual.
4: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0: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7月2号在台湾因癌症逝世，享受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当晚在脸书表示哀悼，并且称赞林荣基见证了言论自由的可贵，说他承受过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以及伤痛，但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林荣基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2015年10月底，林荣基等5名铜锣湾书店的人士遭到北京当局逮捕，中共指控他们销售非法书籍。2019年，港府推动送中条例，林荣基担忧被送往中国受审，就搬迁到台湾。2020年，在台北市重建了铜锣湾书店之后呢，书店曾经遭到不明人士的滋扰。

0: 星期三晚间，数千名的足球迷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球迷区，来观看美国队与波黑在旧金山的对决。美国作为东道主的球队，最终以2-0获胜。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在国家大草坪的报道。
1: You guys ready for the game?
2: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3: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2: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4: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2: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3: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4: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2: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3: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2: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

0: 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1: Amazing! I'm so glad.
2: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1: It's awesome.
3: 太棒了，7月4日快到了。
1: We are making goals.
4: So the U.S. team just won.
0: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我相信我们赢了。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5: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展开新一轮的较量，西班牙在洛杉矶迎战奥地利。西班牙作为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小组赛保持不败晋级，而奥地利则以小组第2的成绩晋级，时隔44年再次闯入淘汰赛的阶段。两队中的胜者下轮将对阵葡萄牙以及克罗地亚之间的赢家。这场比赛刚刚结束，西班牙是以3-0成功晋级了下一轮。而今晚7点呢，葡萄牙将在多伦多迎战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也被外界视为两位传奇球星，41岁的葡萄牙球星 C 罗以及40岁的克罗地亚球星莫德里奇，可能最后一次是两人在世界杯的赛场较量。葡萄牙在小组赛以1-2小组第2晋级，克罗地亚则在首战失利之后及时调整，连胜了巴拿马以及加纳，成功的挺进了淘汰赛。而今晚11点呢，瑞士将在温哥华迎战阿尔及利亚，来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瑞士以小组第1身份晋级，保持不败，整体状况稳定。阿尔及利亚虽然晋级过程跌宕，但是拥有马赫雷斯等经验丰富的球员，赢家呢将会在下一轮迎战哥伦比亚以及加纳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黄耀毅，我们明天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油价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美国庆祝国庆250周年，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尽管美国不是完美的，但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和欧盟分别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全球油价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和美国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月28日开始，伊朗威胁阻止船只试图穿越战略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价飙升。伊朗和美国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并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那些船只正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记录。他说，油价下跌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我对你们说过会这样，完全掌控，我们完全掌控一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直在调解这场冲突。卡塔尔星期四表示，在多哈举行的技术会谈就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务取得了积极进展。星期三早些时候，特朗普说，各方在多哈正在举行非常好的会谈。我们连续三个晚上狠狠打击了他们，但我们相处很好，我称之为无核化，一切都在进行，一切进展良好。特朗普说，他指的是美国对伊朗无人机上星期五和星期六袭击船只的军事回应。特朗普派遣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卡塔尔，他们于星期二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伊朗官员坚称，技术会谈是为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是7月1号的时候晚间至星期四的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长达11小时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近90人受伤。基辅各地都有居民楼被摧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季穆尔·特卡琴科星期四下午证实，死亡人数为20人。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发射了74枚导弹，包括24枚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和496架无人机。防空部门说，至少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了目标。基辅有2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主要涉及居民楼和民用基础设施。达尔尼茨基区一栋九层建筑有六层倒塌。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称，这是敌人对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将其形容为恐怖之夜。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琳娜·马特诺娃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猛烈袭击，外交人员居住的住所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收到即将发生袭击的情报后，缩短了对爱尔兰的访问。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为这次大规模袭击准备一段时间了。他敦促盟友优先考虑防空物资的交付， 并呼吁美国向乌克兰颁发许可证，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防空物资供应是绝对且重要的优先事项。俄罗斯称，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报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此次袭击是打击军事或准军事目标，并证实普京已经听取了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关于袭击结果的汇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国际搜救队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市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救出了一名男子。一个多星期以前，委内瑞拉发生了两次强烈的地震，将他埋在废墟之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四，国际搜救队从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市一座坍塌的购物中心内救出一名男子。此前一周多前，该市发生两起强烈地震。救援队队员用担架将埃尔南吉尔从废墟中抬走时，身穿制服、头戴头盔的救援人员鼓掌欢呼。6月24日 ,7.5 级和 7.2 级地震袭击了加拉加斯、拉瓜伊拉和其他地区，造成几百栋建筑物倒塌。吉尔当时正在商场的地下室担任保安。此前，救援队曾利用摄像头成功找到了他，并在设法寻找解救他的途径时为他提供了水和营养补给。多层混凝土坍塌在他上方和周围，使这项任务变得艰难。救援人员说，他没有被任何瓦砾压住，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警戒岗亭内的位置可能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至少为2295人，另有11200人受伤。星期四仍有几万人失踪，焦急的家属们为了找到亲人，在国际救援队尚未到达的地区开展了自行搜寻行动。地震发生以来，已有数十人获救，但随着生存几率最高的黄金救援期已过，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已日益渺茫。运抵委内瑞拉的国际援助物资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等城市，而受地震影响的更加偏远地区的人们则急需水和食物。医院人满为患，院内院外挤满了寻求治疗的人，医护人员正努力应对物资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已警告说，地震导致流离失所的人群中可能出现黄热病等疾病传播的风险。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和欧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领导人和香港人权倡导人士也强烈批评了这部法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7月1日晚间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个人、机构和组织，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3月通过，共设序言及7章65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7月2日发出的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权利。这些权利应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及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承诺得到维护。欧盟发言人呼吁中国履行的宪法承诺，即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欧盟发言人同时敦促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并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电邮中写道，
4: 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欧盟同时还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中国政府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其中第21条明确支持港澳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该法大量使用破坏、民族团结等批评人士认为缺乏法律明确性的政治用词。台湾副总统萧美琴7月1日在 X 平台发帖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来听听两党议员是怎么说的。
5: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
6: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7: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三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8: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0: 美国司法部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侦办和起诉所谓的生育旅游骗局。此前，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来听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官员科林·麦克唐纳在6月30日发给全体司法部雇员的备忘录中说，以虚假借口前来美国生产，为子女获取公民身份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签证欺诈、电信欺诈、洗钱和身份盗窃。司法部将通过调查和起诉那些欺诈性利用我们移民制度的人，竭力维护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麦克唐纳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将共同终结非法的生育旅游，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备忘录指示各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刑事司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将此类案件列为优先事项。
3: 备忘录说，美国检察官执行办公室将提供额外资源，协助识别相关案件，并支持调查和起诉工作。备忘录指出，尽管以往对生育旅游的起诉大多依据签证欺诈法条，但检察官今后还应考虑其他罪名，包括电信欺诈及共谋电信欺诈、洗钱及共谋洗钱、非法使用身份证明手段、加重身份盗窃以及共谋医疗保健欺诈，并可评估依法没收相关资产。此次指示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之后发出的。最高法院当天推翻了特朗普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终止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婴儿在美国出生后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做法。司法部此前在为该行政命令辩护时曾提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生育旅游现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在美国首都拉开帷幕，设有150个展区，代表美国全部56个州和领地，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听报道。
2: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9: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2: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10: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11: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12: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
2: 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11: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2: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9: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11: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2: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10: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2: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9: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2: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斯松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场特展，精选了250件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与文化。来听报道。
2: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13: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2: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13: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

0: 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
1: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0: An enormously important object.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1: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它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2: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0: 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1: 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0: 她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看到实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1: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0: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2: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items you get to see.
3: My favorite thing was.
0: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1: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2: I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0: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1: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扫平启动了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继续来听系列报道。
5: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扫平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6: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5: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速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里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

0: 厄索萨已在美国生活五年。
1: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0: 十岁的马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2: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0: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她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2: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0: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3: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数据监管机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是否对 TikTok 实施新的制裁。此前呢，法院是要求其重新考虑暂停该视频短视频平台从欧盟向中国传输数据的命令。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 TikTok 在欧盟的首席隐私监管机构。那么一年前对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处以5.3亿欧元的罚款，并且命令这个公司说，如果处理过程在6个月内没有达到合规的标准，将暂停对中国的数据的传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是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油价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美国庆祝国庆250周年，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尽管美国不是完美的，但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和欧盟分别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全球油价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和美国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月28日开始，伊朗威胁阻止船只试图穿越战略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价飙升。伊朗和美国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并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那些船只正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记录。他说，油价下跌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我对你们说过会这样，完全掌控，我们完全掌控一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直在调解这场冲突。卡塔尔星期四表示，在多哈举行的技术会谈，就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务取得了积极进展。星期三早些时候，特朗普说，各方在多哈正在举行非常好的会谈。我们连续三个晚上狠狠打击了他们，但我们相处很好，我称之为无核化，一切都在进行，一切进展良好。特朗普说，他指的是美国对伊朗无人机上星期五和星期六袭击船只的军事回应。特朗普派遣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卡塔尔，他们于星期二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伊朗官员坚称，技术会谈是为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是7月1号的时候晚间至星期四的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长达11小时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近90人受伤，基辅各地都有居民楼被摧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季穆尔·特卡琴科星期四下午证实，死亡人数为20人。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发射了74枚导弹，包括24枚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和496架无人机。防空部门说，至少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了目标。基辅有2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主要涉及居民楼和民用基础设施。达尔尼茨基区一栋九层建筑有六层倒塌。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称，这是敌人对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将其形容为恐怖之夜。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琳娜·马特诺娃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猛烈袭击，外交人员居住的住所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收到即将发生袭击的情报后，缩短了对爱尔兰的访问。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为这次大规模袭击准备一段时间了。他敦促盟友优先考虑防空物资的交付， 并呼吁美国向乌克兰颁发许可证，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防空物资供应是绝对且重要的优先事项。俄罗斯称，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报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此次袭击是打击军事或准军事目标，并证实普京已经听取了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关于袭击结果的汇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国际搜救队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市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救出了一名男子。一个多星期以前，委内瑞拉发生了两次强烈的地震，将他埋在废墟之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四，国际搜救队从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市一座坍塌的购物中心内救出一名男子。此前一周多前，该市发生两起强烈地震。救援队队员用担架将埃尔南吉尔从废墟中抬走时，身穿制服、头戴头盔的救援人员鼓掌欢呼。6月24日，7.5级和7.2级地震袭击了加拉加斯、拉瓜伊拉和其他地区，造成几百栋建筑物倒塌。吉尔当时正在商场的地下室担任保安。此前，救援队曾利用摄像头成功找到了他，并在设法寻找解救他的途径时为他提供了水和营养补给。多层混凝土坍塌在他上方和周围，使这项任务变得艰难。救援人员说，他没有被任何瓦砾压住，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警戒岗亭内的位置可能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至少为2295人，另有11200人受伤。星期四仍有几万人失踪。焦急的家属们为了找到亲人，在国际救援队尚未到达的地区开展了自行搜寻行动。地震发生以来，已有数十人获救，但随着生存几率最高的黄金救援期已过，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已日益渺茫。运抵委内瑞拉的国际援助物资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等城市，而受地震影响的更加偏远地区的人们则急需水和食物。医院人满为患，院内院外挤满了寻求治疗的人，医护人员正努力应对物资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已警告说，地震导致流离失所的人群中可能出现黄热病等疾病传播的风险。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和欧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领导人和香港人权倡导人士也强烈批评了这部法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7月1日晚间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个人、机构和组织，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3月通过，共设序言及7章65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7月2日发出的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权利，这些权利应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及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承诺得到维护。欧盟发言人呼吁中国履行的宪法承诺，即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欧盟发言人同时敦促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并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 电邮中写道，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欧盟同时还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中国政府七月一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其中第21条明确支持港澳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该法大量使用破坏民族团结等批评人士认为缺乏法律明确性的政治用词。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七月一日在 X 平台发帖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来听听两党议员是怎么说的。
5: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6: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7: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8: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0: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00 years.美国司法部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侦办和起诉所谓的生育旅游骗局。此前，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来听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官员科林·麦克唐纳在6月30日发给全体司法部雇员的备忘录中说，以虚假借口前来美国生产，为子女获取公民身份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签证欺诈、电信欺诈、洗钱和身份盗窃。司法部将通过调查和起诉那些欺诈性利用我们移民制度的人，竭力维护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麦克唐纳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将共同终结非法的生育旅游，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备忘录指示各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刑事司与国土安执行办公室将提供额外资源，协助识别相关案件，并支持调查和起诉工作。 备忘录指出，尽管以往对生育旅游的起诉大多依据签证欺诈法条，但检察官今后还应考虑其他罪名，包括电信欺诈及共谋电信欺诈、洗钱及共谋洗钱、非法使用身份证明手段、加重身份盗窃以及共谋医疗保健欺诈，并可评估依法没收相关资产。此次指示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之后发出的。最高法院当天推翻了特朗普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终止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婴儿在美国出生后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做法。司法部此前在为该行政命令辩护时曾提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生育旅游现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在美国首都拉开帷幕，设有150个展区，代表美国全部56个州和领地，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听报道。
2: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

0: 四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1: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0: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3: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
0: 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3: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0: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1: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3: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0: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2: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0: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1: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0: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斯松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场特展，精选了250件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与文化。来听报道。
0: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5: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0: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5: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

250周年纪念。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

0: enormously important object.
1: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2: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它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0: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1: 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2: 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1: 她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看到实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2: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1: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0: Fascinating,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items you get to see.
3: My favorite thing was.
1: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2: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0: I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1: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2: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启动了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继续来听系列报道。
5: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6: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thing.
7: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5: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速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李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5年。
8: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5: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2: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5: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

0: 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他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1: Just the excitement.
2: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0: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3: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数据监管机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是否对 TikTok 实施新的制裁。此前呢，法院是要求其重新考虑暂停该视频短视频平台从欧盟向中国传输数据的命令。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 TikTok 在欧盟的首席隐私监管机构，那么一年前对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处以5.3亿欧元的罚款，并且命令，这个公司说，如果处理过程在6个月内没有达到合规的标准，将暂停对中国的数据的传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是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油价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美国庆祝国庆250周年，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尽管美国不是完美的，但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和欧盟分别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全球油价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和美国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二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二月28日开始，伊朗威胁阻止船只试图穿越战略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价飙升。伊朗和美国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并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那些船只正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纪录。他说，油价下跌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我对你们说过会这样，完全掌控，我们完全掌控一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直在调解这场冲突。卡塔尔星期四表示，在多哈举行的技术会谈就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务取得了积极进展。星期三早些时候，特朗普说各方在多哈正在举行非常好的会谈。我们连续三个晚上狠狠打击了他们，但我们相处很好，我称之为无核化，一切都在进行。

0: 一切进展良好。特朗普说，他指的是美国对伊朗无人机上星期五和星期六袭击船只的军事回应。特朗普派遣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卡塔尔，他们于星期二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伊朗官员坚称，技术会谈是为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是7月1号的时候晚间至星期四的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长达11小时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近90人受伤。基辅各地都有居民楼被摧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季穆尔·特卡琴科星期四下午证实，死亡人数为20人。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发射了74枚导弹，包括24枚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和496架无人机。防空部门说，至少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了目标。基辅有2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主要涉及居民楼和民用基础设施。达尔尼茨基区一栋九层建筑有六层倒塌。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称，这是敌人对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将其形容为恐怖之夜。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琳娜·马特诺娃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猛烈袭击，外交人员居住的住所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收到即将发生袭击的情报后，缩短了对爱尔兰的访问。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为这次大规模袭击准备一段时间了。他敦促盟友优先考虑防空物资的交付，并呼吁美国向乌克兰颁发许可证，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防空物资供应是绝对且重要的优先事项。俄罗斯称，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报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此次袭击是打击军事或准军事目标，并证实普京已经听取了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关于袭击结果的汇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国际搜救队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市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救出了一名男子。一个多星期以前，委内瑞拉发生了两次强烈的地震，将他埋在废墟之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星期四，国际搜救队从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市一座坍塌的购物中心内救出一名男子。此前一周多前，该市发生两起强烈地震。救援队队员用担架将埃尔南吉尔从废墟中抬走时，身穿制服、头戴头盔的救援人员鼓掌欢呼。6月24日，7.5级和7.2级地震袭击了加拉加斯、拉瓜伊拉和其他地区，造成几百栋建筑物倒塌。吉尔当时正在商场的地下室担任保安。此前，救援队曾利用摄像头成功找到了他，并在设法寻找解救他的途径时，为他提供了水和营养补给。多层混凝土坍塌在他上方和周围，使这项任务变得艰难。救援人员说，他没有被任何瓦砾压住，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警戒岗亭内的位置可能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至少为2295人，另有11200人受伤。星期四仍有几万人失踪，焦急的家属们为了找到亲人，在国际救援队尚未到达的地区开展了自行搜寻行动。地震发生以来，已有数十人获救，但随着生存几率最高的黄金救援期已过，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已日益渺茫。运抵委内瑞拉的国际援助物资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等城市，而受地震影响的更加偏远地区的人们则急需水和食物。医院人满为患，院内院外挤满了寻求治疗的人，医护人员正

0: 力应对物资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已警告说，地震导致流离失所的人群中可能出现黄热病等疾病传播的风险。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和欧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领导人和香港人权倡导人士也强烈批评了这部法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7月1日晚间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个人、机构和组织，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三月通过，共设序言及7章65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7月2日发出的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权利。这些权利应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及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承诺得到维护。欧盟发言人呼吁中国履行的宪法承诺，即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欧盟发言人同时敦促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并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电邮中写道，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欧盟同时还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中国政府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其中第21条明确支持港澳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该法大量使用破坏民族团结等批评人士认为缺乏法律明确性的政治用词。台湾副总统萧美琴7月1日在 X 平台发帖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来听听两党议员是怎么说的。
3: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1: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

0: 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1: It means that this great experiment that was that started 250 years.
2: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1: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3: 美国司法部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侦办和起诉所谓的生育旅游骗局。此前，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来听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官员科林·麦克唐纳在6月30日发给全体司法部雇员的备忘录中说，以虚假借口前来美国生产，为子女获取公民身份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签证欺诈、电信欺诈、洗钱和身份盗窃。司法部将通过调查和起诉那些欺诈性利用我们移民制度的人，竭力维护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麦克唐纳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将共同终结非法的生育旅游，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备忘录指示各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刑事司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将此类案件列为优先事项。备忘录说，美国检察官执行办公室将提供额外资源，协助识别相关案件，并支持调查和起诉工作。备忘录指出，尽管以往对生育旅游的起诉大多依据签证欺诈法条，但检察官今后还应考虑其他罪名，包括电信欺诈及共谋电信欺诈、洗钱及共谋洗钱、非法使用身份证明手段、加重身份盗窃以及共谋医疗保健欺诈，并可评估依法没收相关资产。此次指示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之后发出的。最高法院当天推翻了特朗普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终止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婴儿在美国出生后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做法。司法部此前在为该行政命令辩护时曾提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生育旅游现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在美国首都拉开帷幕，设有150个展区，代表美国全部56个州和领地，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听报道。
4: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6: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4: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

0: 化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2: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3: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
0: 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2: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0: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4: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2: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0: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1: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0: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4: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0: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斯松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场特展，精选了250件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与文化。来听报道。
0: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6: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0: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6: So we have George Washington's uniform.
7: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
0: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0: an enormously important object.
1: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2: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他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0: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1: 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2: 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1: 她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看到实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2: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1: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0: Fascinating,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items you get to see.
3: My favorite thing was.
1: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2: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0: I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1: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2: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扫平启动了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继续来听系列报道。
5: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6: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5: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速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李·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5年。
7: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5: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8: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5: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

0: 庆典。他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1: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0: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2: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数据监管机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是否对 TikTok 实施新的制裁。此前呢，法院是要求其重新考虑暂停该视频短视频平台从欧盟向中国传输数据的命令。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 TikTok 在欧盟的首席隐私监管机构，那么一年前对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处以5.3亿欧元的罚款，并且命令，如果处理过程在6个月内没有达到合规的标准，将暂停对中国的数据的传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是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油价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美国庆祝国庆250周年，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尽管美国不是完美的，但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和欧盟分别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全球油价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和美国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月28日开始，伊朗威胁阻止船只试图穿越战略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价飙升。伊朗和美国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并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那些船只正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它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记录。他说，油价下跌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我对你们说过会这样，完全掌控，我们完全掌控一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直在调解这场冲突。卡塔尔星期四表示，在多哈举行的技术会谈就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务取得了积极进展。星期三早些时候，特朗普说，各方在多哈正在举行非常好的会谈。我们连续三个晚上狠狠打击了他们，但我们相处很好，我称之为无核化，一切都在进行，一切进展良好。

0: 号。特朗普说，他指的是美国对伊朗无人机上星期五和星期六袭击船只的军事回应。特朗普派遣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卡塔尔，他们于星期二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伊朗官员坚称，技术会谈是为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是7月1号的时候晚间至星期四的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长达11小时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近90人受伤，基辅各地都有居民楼被摧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季穆尔特卡琴科星期四下午证实，死亡人数为20人。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发射了74枚导弹，包括24枚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和496架无人机。防空部门说，至少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了目标。基辅有2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主要涉及居民楼和民用基础设施。达尔尼茨基区一栋九层建筑有六层倒塌。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称，这是敌人对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将其形容为恐怖之夜。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琳娜·马特诺娃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猛烈袭击，外交人员居住的住所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收到即将发生袭击的情报后，缩短了对爱尔兰的访问。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为这次大规模袭击准备一段时间了。他敦促盟友优先考虑防空物资的交付，并呼吁美国向乌克兰颁发许可证，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防空物资供应是绝对且重要的优先事项。俄罗斯称，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报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此次袭击是打击军事或准军事目标，并证实普京已经听取了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关于袭击结果的汇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国际搜救队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市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救出了一名男子。一个多星期以前，委内瑞拉发生了两次强烈的地震，将他埋在废墟之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星期四，国际搜救队从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市一座坍塌的购物中心内救出一名男子。此前一周多前，该市发生两起强烈地震。救援队队员用担架将埃尔南吉尔从废墟中抬走时，身穿制服、头戴头盔的救援人员鼓掌欢呼。6月24日，7.5级和7.2级地震袭击了加拉加斯、拉瓜伊拉和其他地区，造成几百栋建筑物倒塌。吉尔当时正在商场的地下室担任保安。此前，救援队曾利用摄像头成功找到了他，并在设法寻找解救他的途径时为他提供了水和营养补给。多层混凝土坍塌在他上方和周围，使这项任务变得艰难。救援人员说，他没有被任何瓦砾压住，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警戒岗亭内的位置可能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至少为2295人，另有11200人受伤。星期四仍有几万人失踪，焦急的家属们为了找到亲人，在国际救援队尚未到达的地区开展了自行搜寻行动。地震发生以来，已有数十人获救，但随着生存几率最高的黄金救援期已过，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已日益渺茫。运抵委内瑞拉的国际援助物资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等城市，而受地震影响的更加偏远地区的人们则急需水和食物。医院人满为患，院内院外挤满了寻求治疗的人，医护人员正努力应对物资短缺。 世界卫生

0: 组织已警告说，地震导致流离失所的人群中可能出现黄热病等疾病传播的风险。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和欧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领导人和香港人权倡导人士也强烈批评了这部法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7月1日晚间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个人、机构和组织，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3月通过，共设序言及7章65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7月2日发出的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权利，这些权利应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及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承诺得到维护。欧盟发言人呼吁中国履行的宪法承诺，即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欧盟发言人同时敦促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并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电邮中写道，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欧盟同时还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中国政府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其中第21条明确支持港澳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该法大量使用破坏民族团结等批评人士认为缺乏法律明确性的政治用词。台湾副总统萧美琴7月1日在 X 平台发帖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来听听两党议员是怎么说的。
3: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1: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

0: 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1: It means that this great experiment that was that started 250 years.
2: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 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
3: 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司法部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侦办和起诉所谓的生育旅游骗局。此前，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来听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官员柯林·麦克唐纳在6月30日发给全体司法部雇员的备忘录中说：“以虚假借口前来美国生产，为子女获取公民身份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签证欺诈、电信欺诈、洗钱和身份盗窃。司法部将通过调查和起诉那些欺诈性利用我们移民制度的人，竭力维护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麦克唐纳在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将共同终结非法的生育旅游，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备忘录指示各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刑事司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将此类案件列为优先事项。备忘录说，美国检察官执行办公室将提供额外资源，协助识别相关案件，并支持调查和起诉工作。 备忘录指出，尽管以往对生育旅游的起诉大多依据签证欺诈法条，但检察官今后还应考虑其他罪名，包括电信欺诈及共谋电信欺诈、洗钱及共谋洗钱、非法使用身份证明手段、加重身份盗窃以及共谋医疗保健欺诈，并可评估依法没收相关资产。此次指示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之后发出的。 最高法院当天推翻了特朗普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终止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婴儿在美国出生后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做法。司法部此前在为该行政命令辩护时曾提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生育旅游现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 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4: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在美国首都拉开帷幕，设有150个展区，代表美国全部56个州和领地，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听报道。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 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
6: 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
7: My name is George Washington.
6: 你们没事儿。

0: 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2: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3: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
0: 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2: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0: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4: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2: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0: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1: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0: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4: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0: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斯松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场特展，精选了250件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与文化。来听报道。
0: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6: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0: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6: So we have George Washington's uniform.
7: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
0: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6: An enormously important object.
7: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

0: 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1: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它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废

0: 用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1: 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0: 他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看到实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1: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0: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2: Fascinating,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yeah, items you get to see.
3: My favorite thing was.
0: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1: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4: I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0: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1: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启动了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继续来听系列报道。
6: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7: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thing.
8: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6: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速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里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5年。
9: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
0: 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6: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1: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6: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她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1: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6: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10: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好，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数据监。

管机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是否对 TikTok 实施新的制裁。此前呢，法院是要求其重新考虑暂停该视频短视频平台从欧盟向中国传输数据的命令。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 TikTok 在欧盟的首席隐私监管机构。那么一年前对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处以5.3亿欧元的罚款，并且命令这个公司说，如果处理过程在6个月内没有达到合规的标准，将暂停对中国的数据的传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是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油价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美国庆祝国庆250周年，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尽管美国不是完美的，但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和欧盟分别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全球油价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和美国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月28日开始，伊朗威胁阻止船只试图穿越战略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价飙升。伊朗和美国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并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那些船只正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记录。他说，油价下跌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我对你们说过会这样，完全掌控，我们完全掌控一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直在调解这场冲突。卡塔尔星期四表示，在多哈举行的技术会谈，就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务取得了积极进展。星期三早些时候，特朗普说，各方在多哈正在举行非常好的会谈。我们连续三个晚上狠狠打击了他们，但我们相处很好，我称之为无核化，一切都在进行，一切进展良好。特朗普说，他指的是美国对伊朗无人机上星期五和星期六袭击船只的军事回应。特朗普派遣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卡塔尔，他们于星期二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伊朗官员坚称，技术会谈是为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是